0: 这样的事情。
1: 那个，问三天，那天，The dog is in the kennel. I'll be 2-1 now, report. Nurse.